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
2: 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还应该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
4: 又暗藏年龄差的戏剧张力，

0: 京时间九，
1: 这句话就是很实用的夜间驾驶经验。
2: 面或油面发生镜面反射形成的，要将车速降下来，并仔细观察情况，才能从容应对，及时做出调整。二，注意控制车。
3: 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4: 比如
3: 是吧？你懂的。
4: 多苍白。
3: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
4: 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
5: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
6: 你就哦。
7: 好嘞，马上行动。
8: 在网络的江湖里，
9: 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
10: 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象。
11: 这要放在停车棚。不乱停，也不乱发。总规则，城市会更。
1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
13: 你我同行。
14: 把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
15: 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16: 九九，那是
2: 晴天，气象信息
16: 充足，气温还会继续升到什么程度？我昨天晚上我下班之后没直接回家，你知道很热了啊。之后就彻底打消了夏天再遛弯的。那今天白天呢，大部分城市的气温还会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那么在周五到来之前，咱们辽宁的中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37度，局部是37到39度。各位，吹北风意味着什么呢？现在都觉得30度不叫什么热天了。
17: 咱
16: 清凉的同时，也会有。

0: 每天这个板块呢，我们都会和大家集中的来介绍交流一些高速方面的通行。你到 4S 店，基本上它除了给你介绍这车的，对啊，你觉得我可以完全把我的这个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四支队双峰大队正常通行秩序。
1: 驾驶功能，他认为啊，这个辅助的功能呢就可以
0: 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之后呢，交警也是对他进行级嘛，从 L1 到 L5。现在市场
1: 逐渐慢慢发展的一个阶段，
0: 对啊，所以说呢，还是不能够完全。要提醒大家，不管说您是买的新车还是买的二手车盘，这是不行的。包括之前网上有卖一些这个，
1: 哎，你要这么说，
0: 除非说你跑高速跑时间长了累了啊，你可以适当的开。

0: 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
0: 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
2: 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整个车，
3: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
4: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泥尘。
5: 岁月的神偷，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思念，我时刻准备着陪妈入车中，低头
6: 头的温柔。
7: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还是大学时候
9: 校门口、啊、你没有听过吗？然后你再拼一拼，再等一等。
8: 对，这样的车，你心里边不突突吗？啊，
10: 一个巡查工作中发现，在广联高还都是未成年人，那他们走在这个路上非标志。
8: 是的。
10: 哎，那咱们都知道啊，那平时啊，在
8: 那之后呢，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啊，把应急车道上的这南郴州接送一家九口去往广东东莞吉大的。你的。交通运输局依法进行处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及责任险什么的。
10: 哎，就是咱们这个发生什么？
9: 上那个我也坐过
8: 啊，就是跑线的，跑线车，尤其是的啊。
10: 说白了就是这司机
8: 去坐车，然后司机呢就为了多拉点学生往前排排排坐，
10: 排一长串
8: 哎。
10: 你看还有这个放哨、
8: 哎、你这么说有点高级了。
10: 也因为你都跟他私下加交易的嘛，就是
8: 尤其你跑农村这个车的保有量高，标准的完成了本次文旅活动的交通保
10: 保障，车队通行高效顺畅。
8: 副本溪分公司将会深耕晴暖旅途服务品
10: 牌，周边出去哈、一般都是去什么本溪
8: 后花园一样。虽然这么说，本溪的朋友可能会不太开心啊。那咱们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呢，也要和大家说。

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正嘛，最后一步，一旦您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

0: 实时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康平北至康平收，
3: 多之少，平安正好。
4: 这些错误的应急处理方法，埋下了让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5: 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麦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
7: 增速前进。
8: 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招。
9: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
10: 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11: 顺路又接了个，不管了。
9: 一号举手违规。
12: 一份温暖与关爱，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3: 手机电量剩余10%。
14: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5: 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7: 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
18: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
19: 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
9: 我是金条，出去短租个小房
19: 啊，对对对，安装那个部门积攒了好多，好，五一往后这段时间天还没那么热，还不排队，你买明天这么开，我怎么用才能更省电？真的电力和家电领域的专家，比如
9: 这空调啊，开到25-26度，
19: 比如说外边现在是35度。

0: 你把室内外的温差越大，热量传回室内的
1: 湿度的基础上，每下调一摄氏温差不会说太大了。
0: 对啊，相对来说，
1: 风速啊可能会变慢啊，
0: 制冷效果会下降
1: 的效果。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要经常清洗，
0: 清洗一下也花不了太多钱。然后您吹完之后的方式，再就是善用模式了。这南方的梅雨天，这个相对湿度它会下降，然后呢，空气会变。你要是赶上周末休息，你全天在家待着，你空最重要的原则是避免过冷，
1: 均匀制冷。
0: 推拜能费多少电？

0: 经营的这个网店店主，
1: 就是一个统计，还有那个、
0: 啊、
1: 我还看到那种有地址，
0: 对不对？那退货的时候呢，他可能
1: 但是呢，由于天气的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救。
0: 那这个事儿呢，律师提示了啊，从法律层面来看呢，亏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有时间，在司法实践当中，多数退货就
1: 提前交付取件码，但实物上商家拒退货的争议，消费者有这些证据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后、
0: 哎、这运费险已经核销了，这是平台的预设规，这个裁判的结果是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如果说您真的是提前把取件，我们在退货的时候经历过这个提前交取件码的，这样我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取件，你先把这取件。

0: 争暖树，谁家新燕？
1: 黄梅时节家家。
0: 风急天，
1: 忽如一夜春风来。
0: 四时风物，人间冷。
1: 远方。
2: 140的压力，
3: 胃的厚度仅有
2: 奋进。
3: 人间值得等，
2: 因为家人。
4: 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5: 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
6: 是你们帮我。
4: 汽车爆胎不要慌，
6: 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
7: 生活？不需要法官。
8: 我知道错了。对了，
6: 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
9: 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
10: 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
11: 让生命通道畅通。
12: 畅通早间版陪您通行。各位好，我是陈宇。
13: 我是
12: 在湖北黄石。
13: 前不久在湖北黄石正在用炉具烧纸，不明物体，
12: 现场已经被改成了一个简易，
13: 始终不肯说出这个高压锅里与炼金的搜索记录。
12: 这更李某终于承认了。我去
13: 啊，李某交代他平时呢是从事，去年以来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价，
12: 自认为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原料，并且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
13: 所以 AI 有的时候啊，他也不可能依法对李某做出行政拘留处罚。目前
12: 想凭借着自己的这个一己之力啊，实现一
13: 博主啊，他说，我用20升的
12: 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的成品黄金引发了炉心，告诉记者，目前啊提取，
13: 而且啊，其实这性价比是非常低的。
12: 对，
13: 就是也不能说我
12: 只是为了博取眼球卖产品或者卖服务，一夜暴富这个事儿呢，不太可能实现。
13: 这种外行不懂的，
12: 对，
13: 其实有的他还挺
12: 化学，从来没及格过。
13: 笑。
14: 位置距离目的地10点和目的地。

0: 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追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四小时，
1: 那可以试着相信。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我们不见不散。
2: 再见。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
1: 英明远走。
2: 我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
3: 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
4: 笔记，我也无能为力了。
5: 英见了吗？
6: 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024-8236-5523。今天我们来聊聊泌尿系统的常见问题，可光滑也可粗糙。膀胱结石的形成而未能及时排出体外，会增加结石或尿路梗阻，也是重要诱因，尤其也可能在膀胱内沉积形成结石。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因素都体，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代谢功能，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结石长期卧床的病人也是成分，促进晶体物质沉积，反复促进结石形成。同时糖尿病患好了。

一首好听的歌曲，天音摄入1500到2000毫升的水。其他和海鲜类食物含有较高的嘌呤，平时要保持适当的运动，每天进行泌尿系统疾病的患者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门不见不散，更好地认识和应对这种疾病。医生可能会建议采取保守治疗方法，表面粗糙时通常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中断等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除了医学治疗，同时减少尿液中晶体物质的沉积，降温滤去残渣即可当茶饮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玉米须有者还可以适当多食用一些富含水分结实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会儿见。

0: 路况实时播报。
1: 30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
2: 东范，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
4: 儿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3: 谢谢你啊，同学。
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5: 特色的风景，
0: 山海有
6: 旅途，一路自驾，为您领取。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
7: 体验的旅途。
6: 一路自驾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任白山脚下的美丽小镇二道白河镇。您生态环境特别优越，森林覆盖和休闲养生和避暑度假，共同构成了一幅山清水秀的自然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白山特有的珍稀树种美人松，游民镇，这里见证了岁月的变迁，穿镇而过的二道白河。早二道白河镇开始快速发展居住生活，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各族群众都会穿上传统服饰，举行旅游基础设施，建成了各类酒店。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目，来到二道白河镇，如何才游玩二道白河镇，即可到达景区入口。进入景区后，六座山峰，景色随季节和天气变化，82摄氏度。游客可以品尝温泉有的动植物标本数千件，包括的美人松，其中不少树林已超过乐舞、长谷舞等。这些舞蹈动作，了解交通和住宿信息，能让您的旅途选择多种交通方式。如果从外地约5小时，安徒县至二道白河甲出行。二道白河镇内交通主要高档度假村应有尽有，经济型酒店为每年7至8月和12月至次年二。

0: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
1: 诸地形复杂，提前了解一些实用的科普知识和小贴士，能做好防晒措施，佩戴太阳帽。路段地势陡峭且常年多风，能动物将垃圾放入指定的垃圾桶内，部分景点提前了解这些信息可以避免。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1: 嘿、hey, Siri，
2: 你好呀。
1: 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3: 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
2: 车文一路书香，书香让旅程
4: 在服饰里安静读书。一个更关键的核心，这四个
1: 体检。这两天朋友拿碟乳腺结节，全身78，自己更惨烈的体检报告，安慰朋友身体有点不舒服，就会反复在网上生病，一旦去体检万一有病很焦虑，查也难受。不查灯的核心元素其实是的正常体重已经掉了30多斤，米饭和一小盘菜就成了小糖，就又复发了，而且比之前感受到了饥饿。那是正它和大脑之间呢有一个名为过于紧张时会突然腹泻、神经性皮炎等皮肤病导致的身体疾病，去医院几乎。三，头脑会自己，像十点君的朋友小李，不论身体状态多差，他从未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主治医生林子乔要么觉得小事过了，就起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北漂20年，吃了很多苦，感觉死亡是唯一的解脱。朋友则觉得小李啊太闲，无关紧要，又或者只很少有人看见真相。头脑特工队中所说的，唯一又该如何和自己的不同的情？第一点，可以立即进行一些定期的进行一些破坏性的活动。二种，应对恐惧。焦虑水从平静到一点点沸腾。三，制作一个衣柜收。二，沉浸时参与一些高于良性自虐，能带给我们快。例如，如果你因为把一项工作搞了很多努力，但结果还是不如人。

0: 毛姆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讲述了身有残疾的菲利普从童年到中年将实现，他却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对，学成归国后，伯父托人给他一题，只能算是技巧的堆砌，将日子入不敷出，为此深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好不容易这份工作的乐趣与意义的英雄。作家周国平曾说，现实的差距，他们整天活在不切实际，我们才能脚踏实地的生活，在人极为认真，不苟言笑。如果当走到普里斯画前时，他眉头紧，他一直认为自己天赋异禀，是天使。不久，普里斯便陷入财务危机，市中有多少人如普里斯一般，只认刁难。作家林语堂曾说，懂得变通，人生才能柳暗花明。工作中，他结识了菲利普，菲利普对他一见，男人说自己一周能赚7磅，可万万没想到，好日子没过多久，他又钱财败光，又好逸恶劳，活。他志在必得，可不归路上越陷越深。米尔想要房子，偿付不起，东借西。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实时播。
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4: 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
6: 被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
7: 弟，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8: 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
9: 组简庆芬拥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家里的经济条件去了，由于事情又多又琐碎，急就转，没发生什么不开心的大事，分手一开始朋友很平静地接受了，类似的意外还有很多，中年事业活埋，有朝一日会以更丑恶的方式养老很关键。好家伙，精英教育是痛苦但成为经验，而当有一天终于达成目标后，我们才试图词的疗愈之道后，我开始有了答案。结婚生子后，老年生活就有依靠，后来还是只能靠自己，因为生活压，既然压抑会让我们失去生命力与自己的脆弱。但电影开拍后遇到了，但我自己却不敢面对脆弱，没解决，还常因为内耗耽误工作，进解决问题反倒进步得更快，也得到了指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我需要你，导致他们对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有着极强的控制，不规律瘫在床上，长时间的不运动，但越瘫着状态越差，所以改善序，所以别把自己关在家里了，主动。正如前文提及的，为什么被分手后面的情绪，那些在潜意识中发生，我们就
10: 读懂渡劫背后的福气密码，
11: 还使人遭受歧视，被迫看透。他用清淡的笔墨道出了对穷苦。文革时期，贾平凹刚是一道难过的坎，为了5块钱的布的棉线，嘣的一声断了，着实焦苦。除了迎难而上，别人咬着牙像读着一本宣言。平凹挣工分，上山砍柴，走。有人刁难他，要取语文课本，贾平凹自此难与困苦，心酸与煎熬滋养心灵，最终绽放冰在身上。而医院之外的很多的出轨却挡不住人，再借着他的名气让寒舍生辉，随之碎了。受此刺激时尤为敏感和脆弱，让他远离世俗的纷扰。我们失去了社会上所谓人心复杂又多变，很多人心静了才能通透地看待。贾平凹在书中说，死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有表现出难得的豁达。贾满是刀口，只是渴望听到别人说亡故。大女儿带着不满1岁的去找了2副中草药熬着喝，最高境界是将死看作更是永远忘不了他，怀念之。生活历劫受苦，为生活拼尽全。
12: 午后，你随着阳光。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3: 第一，切记不要猛踩刹车，亮侧方的情况。安全威胁更大，正确。 虽说这样会使得车

0: 辆受损，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好。
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让他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
4: 大使是就上火，这里
2: 来
5: 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吧，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规。
2: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
6: 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
7: 哎，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6: 翻护栏，遵守交通法规是最。
8: 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看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
9: 听您的问题，解决您。
10: 北京1599-024-961。
11: 依旧没有退热的迹象，全省啊，哎，可以说啊，最近的温度真是非常。
10: 也是鞍山，最低气温29度啊，但是要再坚持一下，好吧？不，阜新南部、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频看见很多的这个朋友在，哇，要不着急用的话，在快递印在那个菜鸟驿站扔那个立秋之后，冬天入冬之前，还是把工作环境怎么样啊？教室环境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空调风？是高三的时候，这个假期就高二的暑假。啊，那个书啊，呼呼的山，一台车得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60千瓦到120千瓦的，80千瓦到250千瓦的高功率直流桩。所以你要是选这种的话，那您的充电到120瓦的这个桩，充20%到180千瓦到250千瓦的大功率。您所去充电的这个服务区，它有哪些充电桩？出于对于车辆电池的一个保护。他会开非得充到100%，好吧，真的一目了然啊。

0: 向。269公里处、265公里处所指向的高速公路禁止左侧显示的车辆通视屏外，道路两侧及主线上还适应按照指示标志牌分道行驶，禁止压实。本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
1: 我现在就赶过来。
2: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
1: 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
3: 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可失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
4: 用你的方式，热爱方式，实现现代化。
5: 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
7: 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
8: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欢迎乘坐复兴号。
9: 5个小时呢，
10: 现在我出差。
1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被中国高铁领跑式。
12: 怎么都没人碰我？
13: 我们是美。
14: 哎，等等。
1: 哦，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14: 也不行。
15: 能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6: 也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7: 怎么处理是最快的？我必须得等交警来吗？
18: 谈损失，而人没事儿，车还能正常。
17: 发生的车辆的事故或者是故障之后，或者是故障，第一步要做的，先把双闪打开。夜间呢，雨雪啊，这些恶劣天气呢，距离。
18: 接下来呢，就是人车危险，
17: 是的，
18: 也会有发生这个二次事故。提醒大家，高速公路的路段不同呀，还有一些更危险的一些情况，不减少，或者呢，按照隧道内的避险。
17: 境内呢，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车主，在高速上发生的事，原来结果后车没注意，把你的车给怼了。这还是得，然后呢，就是没走常规的路线啊，然后绕了，就是撞上了，然后他的车就倒了，倒
18: 了一点小小的
17: 伤害。是，他还特意跟我说了，他说砸这个位置特别危险的事，他会让什么呢？让您的这个车呀、
18: 啊，如果大家发现啊，我们前方的路面异物，及时反应啊，做好一个足备
17: 不是连续的变道啊，要是高速上。
18: 对的，因为啊，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突然公路服务区或应急车道，同时啊，可以不。

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要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同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雨天，高速公路行车，面临显著闷，该如何保证行车安全？涉事故。三、合理使用灯光，减少变道和超车、慢转弯等。行驶中，万一遇到水滑线。
1: 喂，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
2: 时，请您提前。

0: 前关闭，
1: 一起试过。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
2: 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3: 我是大白菜，今天包饺子吧。
4: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
5: 全大局。
6: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
5: 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7: 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
0: 哎呀，前没注意。
8: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
9: 路边下车报平安。
10: 突如其来的难题，请。
1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说白了，还是得你得先冷静。
0: 要遇到这个爆胎呢，他会下意识的猛。
11: 轮胎瞬间失去了支撑，车身。
0: 等到车侧的应急车道靠拢。
11: 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啊，那我们也方便第一时间找到您啊。
0: 是的，
11: 一定得检查一下咱们轮胎的胎压，歇一歇，到服务区去修整修整。你也歇一歇。来
0: 路线，咱们全程可以选择这个丹沪高速
11: 的山多嘛？啊，山多左右这个两侧的风景特。
0: 丹沪高速沈阳至丹东这个充足，标线清晰，隧道内部宽敞，
11: 严禁变道超车、压线行驶，因为隧道。

0: 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
1: 生日快乐！
2: 八岁的你，
3: 公主亚宾带领。
4: 你又是谁？
2: 我就是35岁的你。
4: 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灾，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
2: 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批点。
3: 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输送的生命线。
4: 作为除雪小组长，我深感责了，就喝两口热水暖暖身子。中年男子急急忙忙跑了过来，请求：信任信任，你们衣服上写着辽宁高速。
3: 无序的工作平凡，无序和同事们会毫不犹豫地顶着老派出所寻找亲人。
4: 一天夜里，为防止发生意外，我把老人搀扶，
3: 无序和同事们就要立即出发，失误就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心惊后怕。

言的贴心人，他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平凡中的伟大。也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你也能够讲述您的故事。我是维

0: 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
3: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
4: 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哦。
5: 此时呢，你正在一片蓝天之下。地

0: 音抽出我的手，我也是无法不停止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渡口。感谢
1: 我的手汇成河流。
2: 24961999，辽宁高
3: 值气象有蹊跷，骗您钱病消若生病别乱搞药，三字经要记牢。
4: 玉琴充满意境的粤语歌词，越发教会在迷宫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

歌词中没有一个爱一个情字，却表达了一个女孩子对于爱情的执着，感到动容。只让故事里的那个女人

首某某的评论，这首歌的旋律像诉说的那个谁，这首歌曲是跌跌撞撞的成长，在克制与

0: 有人说喜欢周传雄音乐的人。
1: 6点整。
2: 高速是否卡有异物？鼓包、胎压是否或车尾？三，开车时要报夏季气温较高，是爆胎引发交通。
3: 嘿，中了中了，
4: 真方便。
5: 信用卡。

0: 不强。
1: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2: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
3: 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
4: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
5: 小心！
6: 你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
3: 开车门分为几个？
8: 本次行程结束，
3: 安全再开车门。
9: 看喇叭手，
3: 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
9: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
10: 送餐路上凸显孩童。
11: 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2: 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市。那像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呢，意的一些小话题什么的哈，所以大家可能说这个上班时间比较晚嘛，对吧？不是红城啊，基本上每个地儿太足了，各位啊，这气温也是继续，其他城市呢都将会出现35度以上，走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到5级。基本上总结一下，西部地区最高温局部可达40到42，早晚啊就要凉了，云层就要增厚了，北风携带好您的雨具。鱼还是白海豚，这个离我们都是今天到明天部分呢是有这个，不多说了，我们也是会及时关注一下这个。最终调整还有9天，计价周期呢仅仅1天，前后我们如果要加油的话就可以稍微等待一下的时间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呢心头之热，哈哈，是这样一个感觉。这个水果型的蔬菜真的跟他们，就是我们问了一下专家，就介绍聚焦它的口感，这属于说白了种，第一种呢是专门培育那种天然小型胡萝卜啊，就是提醒大家注意那种像白霜一样的东西哈，我一猜呀，那可能就是上当了，越小越好吗那玩意儿，咦，温光啊，部分的这个品种产精致，哎，可爱 ，so cute。先说结论哈，这说法不成立。要是也基本上没了，那我这水果型苦瓜我。

0: 快进来。
1: 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我超车多讲究啊！抢，我记住了。
2: 下酒菜，
3: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5: 不是垃圾，不要啊！
6: 目的地？
7: 怎么可能啊？啊，
2: 过去约饭，现在
7: 陪桌，现在经常爬山，是。
8: 嘿嘿，不急，一坐驾驶室就上。
9: 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0: 怎么着？
1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哦，废纸啊！
12: 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13: 我想他那
12: 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4: 哎，是。我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
15: 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
17: 卫兵助攻啊！
18: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
19: 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
11: 这张，哎呀，背景不行。现在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
9: 和惩治间谍行为。嗨，
20: 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那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重复一下哈，024961几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的。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什么呢，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不是他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则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现在也没啥事儿，就是我这个教练座这拐弯必须减速。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起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什么程度啊？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个，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智慧交通，是吧？以前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
1: 跟着
2: 路况时，
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2: 高速通物流综合服务平台协同。我们聚焦货主、司机、物行的追求，在这里，发布货与结的服务就是前行的动力。机发起结算和代开票流程，通车辆轨迹、运输进度分秒可查的物流网络，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高速全域的服务资源和生态资源，支持备案、

0: 合规避免，书写物流行业降本提。
1: 嘿，亚斌，
2: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3: 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
4: 太危险，生命安全莫。
5: 这核算多少个人坐车？儿子，
6: 安全行驶，拒绝
7: 乘。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三分钟教你。
9: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
11: 陪伴。
12: 带您掌握
13: 02496199，他赘述了哈、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说自己呀、啊、开车坐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连毛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笨理儿，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先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我信任他就选择了江西。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个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更吧。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

0: 香那个也香的。
1: 别什么事都
2: 好，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
3: 好那么快，小心摔了也都慢一点。而我总是想
4: 你回来了。
5: 温酒斩华雄，是勇驾车非害大，千万不能乘。
6: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偷速驾驶了，
7: 只快一点点好。
8: 提到节气，我现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
9: 地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
8: 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
0: 放电。哎，嘴巴说谁呢？还没
10: 真放不下了。
2: 眼睛大肚子小，电
11: 十或九块，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
12: 以带养带，温水煮青蛙。
4: 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3: 师傅吧，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4: 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5: 摆在。
16: 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
17: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
18: 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
19: 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门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记住一个9119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连云港、疏港高速，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大钢卷那种的它不会说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老板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安全带也没啥事儿，就是我这个教练座的拐弯必须减速。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

0: 喂，
1: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
2: 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行骗。你到了辽西的
4: 铁路，看了元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刷
5: 你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6: 好好好。
7: 之伟，
8: 我要在沈北，
9: 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
10: 站住立，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件024-96199。
1: 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
4: 像风穿过光阴，流向心底。
5: 唱与海无关，收录于《告》最重要的。

0: 生动辽宁，
1: 让人听起来这是一首会从老起收听这首歌，为什么难过？

同期分享歌曲《彭习燕·边界念》，是得知爱而不得后的释然，让你退却。彭习燕的声拥有绝佳声音条件的新人，绝非只有。

0: 爱情遇见将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紧邻个避免的小情绪，白色说和调皮
1: 言挪走玻璃窗后的绿、
2: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
3: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
5: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是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
6: 更加美好的生活。
5: 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6: 劳务了。
5: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7: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5: 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
8: 基础蓄力全年
9: 到入境，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
10: 厂家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
9: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202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
11: 从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
9: 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力。
12: 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
12: 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
14: 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
12: 占
15: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
4: 是1.3%，同比上涨15.5%，
16: 年同比下跌2.4%。有色加工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指
17: 数，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
3: 播出机器人出师记，
18: 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星峰，一位只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
19: 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8: 目前我国巨深智
7: 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
18: 增设巨深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
8: 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
3: 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
8: 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
3: 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
4: 同比下降1.01%，以解决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4: 与美国直接谈判，一方还表示，若美方
5: 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产显著下跌超5%。
17: 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多行李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阿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规模流动。
4: 其他国际消息，
3: 6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传递榜样力量。
4: 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政交涉。中国坚持走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严，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加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头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
12: 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
4: 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题目，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离线，一旦有人手滑

0: 或者脚底打嗝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
1: 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不止飞行潜水艇，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要圆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
2: 驻留周期动态调整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
1: 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也是见证了乘组间的温暖情谊。那将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太日
3: 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个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0: 这里是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
0: 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
5: 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
6: 示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
5: 无锡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
7: 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
6: 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
5: 通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归同龄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
8: 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
5: 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
6: 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
5: 当地一家电子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
9: 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当风险。
5: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
7: 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排站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
8: 犯更进一步的理清。

0: 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
1: 的对于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
2: 我的态度，
3: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
2: 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经理蔡紫薇。
4: 企业通过优化
2: 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取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
5: 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
0: 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
6: 呢，便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7: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8: 因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
9: 谁呀？
10: 您好赵大妈，我
11: 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
12: 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13: 青春美少女1999年快乐。

0: 我被清除了，
1: 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换了手机号，
3: 我何时啊？
2: 电话打，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物，
3: 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
4: 行事
5: 哲理的智慧，也拥有尽品世间冷暖。
6: 拒绝别人同样是件伤面子，真正的尊重。谁呢？哪里哪里需要改进，让你和一句轻轻的真怎么又失败了。贯彻执行老师说过的乐，不会拒绝别人的人忙得继续，请你把人利用。

0: 偶尔，
1: 不会拒绝别人的人，其实不会拒绝别人的人，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病。
2: 仅代表着自信、豁达、乐观的心态，
1: 集中到了他发亮的脑门上。时，怀着忐忑的心情顿了顿，要想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妙处了。就是陪伴了我们4年的大学老师告，面对这位赫赫有名，一个人如果缺少了文学字，就在那一瞬间，他迅速摇头。我最怕吧，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人的敌意，转移对方关注社会的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干二净，慌乱中，意外的惊喜呢？会议顿时出现了一种和谐与快乐、幸福。不幸了，父母没有给我留下那么大的一个鼻子，圆圆的，怎么办？妈妈的身时，你再不快乐，接受眼前的一切，然后招人喜欢，就把眼光留在最，就算再难看也是我。也许有一天你会，请记住，接受的意思，只有在承认和雕塑家和经营雕塑精品的大佬，因为我如果没有小儿麻痹症来的勇气啊，因为他父亲是远使用自己的手指细细的触摸，忙着像对待亲人那样侍奉，他深深懂。

0: 要些什么，然后接着往下听。是做一个梦来逃避别的什么？你真的想要吗？你馅饼好了啊，我每个月要给体育场写。第四，这看起来像是奇谈怪论。那么第五点，你必须确定
1: 播报矿实时播报。
2: 您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来，清明寒食来，立秋气爽好朝降，立冬水凝半袍，24节气
4: 温暖的陪伴。
5: 正约束一个人的并不是外在的任何，就会无意之间过度执着于成立于歌舞女色，便会造，而在于情绪背后的执念，舞就是思想之中的偏见引起的。所谓的攫取自己期望的生活，不管他喜，只有放下自以为是的小子，而这也是能够逃过自己大智慧。只有去掉自以为是，卖弄着自以为聪明的俗人，射出去飞向靶心，第二只金鸢你还能够射箭吗？于是天下策黄泉，纵心就是无自以为是的妄为样，会害怕的冷汗流到脚，思想的偏见中走出来，才是人由此做出错误的行为。到问题的时候，也被复杂的思想与人生这样不同的方式，因为你的善良而获得相应的结果。饥饿之家必有余殃，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合乎天？但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不虚这个道理最好的诠释，这是道家所禁忌的地方。反观张良呢，他的爵位却只不会有疑惑呢？陈平英国的守将想要投降，张良却本来是相对安稳的局面，但是却被张所做的这两件事情都是十足祸福，不仅仅是由天定。对于一个心善的人来说呢，从博狠毒之人呢，当内心存人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有作用于利益，并且为了利益和立场，唯心解决的是自己内心，他所追求的是人生的道义，人呢损害了道义却往往能够好的结果，就像张良，所以还是要谨守。
6: 纠缠的时候，那么自身一定会因欲望
5: 去欲望的蛊惑下，使事物走向过分的贪图名利富贵的时候，就一切呢都源自于自己内。素书之中也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是合理的，但是当一个人被无形，比如在古代的时候，一味的沉溺于奢靡之中，那么因必然是祸国殃民的战乱子，一个草根刷子。高丽时相告给了唐明皇，如垂涎的美玉都怎么能够安史之乱的爆发，甚至让整能够清醒的衡量自身缺点的状态之中，而这一切迷乱最根本的欲望，如果能够使这时以此使欲望适可而财富物质永远只是人生的本真状态，所以啊，以
6: 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
5: 人生本就不圆满，面对是暗花明的一天，是因彩排黄狮子无人了，他以为终于等来了峰回路转，平静地接受了一切失去。在
1: 路况实时播报，
2: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7: 在生病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
8: 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温暖的窗，让我
9: 不要忘记那些对你好的人。个对你好的人不容易，不要辜负了这一。卡洛琳决定搬出 Max 的工，我也有事情不来。然后接下回答是如此现实。成年有段话说得好，人生一会儿又形同陌路，人就会对你怎样。

0: 后再好我都会挑毛病，不断对他会一直拿自己的真心去换来寒心安慰。相信大家都边和你分享故事情节，但仅暖心，真正的感情是也不会被淋湿的妙法。得先主动拥抱别人，名气齐白石被人冷落已经越出名，名气也是越来越大，而且细心传授毕生所学拥有。人生无常，就说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可以支撑你走很远的路。林徽因说，人生最大的遗憾后悔。余生
1: 但敢于迎难而上，才算是掌握了人生
0: 痛苦，其剧烈的程度甚至如教授已经言于花甲，却依旧多的书里，能不能给我推荐几本？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满的认知边界内没有太多的知识增量，自己不喜欢的书，我们的认知水平自律的人会打破自己的认知壁垒。有两扇门，一扇宽门，一扇窄。面试结束后，他感到很挫败，变成了大腹翩翩的大叔。年后，他月薪超过30000，却是迅速进入学习状态。他把上然而 ，Grace 每一次面临选择困难的事情，就开始打退堂鼓。那条路，做正确的事也。曾经在网络上的室友吃喝玩乐，过得很开心。一学期一晃就过去了。有的影响下，他也开始给自己制定目标。如果你身处的圈子着你逆风翻盘，变成更优，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上进。但有价值的书才能实现，人自律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1: 成年人的世界，
2: 白先勇说，拥有的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工作的嘛，听过这样一句话，正如作家耿帅所说，我们还是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曲终人散。从前朝夕相，反正离去的都是

0: 实的皮鞭，一边是装出来的强悍，一边是只有自知的冷暖。你的天真、任性、年少轻狂，从来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即使前方没有终点，也不会停。
1: 我很覆盖，曾经走却已变离吧，多少时间重说。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3: 我不关心天气。
4: 我们门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2: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
5: 路途多远？
6: 路途多远？
5: 这里。
7: 互拥有的小幸福，好好对待，
8: 好对待对方。分别的时候呀，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你的要清理，要尽力。

0: 一个人爱你，即使一日三餐粗茶淡。
1: 在感情里面，很多人都喜欢问对方，人们常说一个人离开的理由往往不是因为对方，即使生活平淡没有惊喜，就是一辈子。

长得像个孩子一样，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但放眼望去，所谓的幸福在，是最动听的情话。愿日子始终温暖如

0: 梦想，
1: 珍惜那些愿意听你说话的人。
2: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友们出行平安。
3: 喂，小明，
4: 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3: 那这我还不知道啊。哎，
1: 记得爱情才算读懂了爱与婚姻。
5: 除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经典爱情纠葛，作者杰菲尔明娜却远在天边。菲尔为他演奏的小提琴曲开始不知所措，毕竟在前法自拔，本来还犹豫不决的。两年后，菲尔明娜回归故里，远的距离是近在咫尺，却远。此后，菲尔明娜决绝，我们其实都曾是菲尔明不负卿。菲尔明娜来，然而婚姻生活却肥皂而争吵不休。这对于如何处理好夫妻关系，菲尔明娜开始和丈夫在各在菲尔明娜身上和别的女人再无比拟最美爱情的模样的内心，决定和阿里萨再次走上爱的征途。然而，携手登上了新忠诚号游。

0: 轮，同时他因不能面对现实而沮丧，是和你在一起。那爱情的真谛，如果说心去敲打另一颗心是两颗心，指我们不懂爱情，以为爱情难后，我们终于看清了爱情的。愿你我都能相信，
1: 被打也没关系，总好过一个己。不被爱时有一位放，初读这本书，我脑中总是不断的浮现美。他无法接受这种学着台上的小丑扮鬼脸，得如同一幅画，常吸引幸福得到了填补。爱处理好这件事，给对方留下好，在了同宿舍老师的包上。回到旅社，松顾及松子颜面，老板只好否认，还污蔑松子想逼他有苦自己吞。松子作为老师，若能正确引导成功的自我与成功的人生，离开家的松子几个从此松子想着要为男友做更多的事。但没多久，松子又在松子想与这位男友组建家庭，松子凭着姣好的身姿成了红牌，偷偷养着另外一个女人，积极改造。为了与这位热情，只要遇到爱，他就可以总是对松子拳脚相加，他依然选择不离不弃。松子的生活决定出狱后不得松子。

0: 更多变好的可能。可可香奈儿有句话，主人公松子父亲的偏爱，以及爱自己才有可能爱别人，过去而是懂得做好自己。
1: 你落魄而避之不及，有他们在。
2: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3: 夏至，大暑，
4: 正春朝，霜草苍苍，
3: 春秋待续，生生。
1: 心情变好呢，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5: 快快乐乐的活着，但架不住总会有一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丸子，天大的烦恼就都被抛到酒上。当水水下肚时，胃里的温度也会冷的，脸和名字都对不上的名片。的人太多，只会将自己所剩无几的自我清理，社交圈也是给自己的心平，自然会好起来。但是如何去纸，或是在纸上乱涂乱画，一开始家人朋友都很不理，会变好一些。但画好的纸，所以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叫做逃避虽然可耻但有要素。一味的跟难题，等一觉醒来，我们就拥有了全新的生活。中的压力大多都是通过睡眠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心情变得极其糟糕。自己就是懂得对自己说，失人也有那么一两件心有不甘，5%是快乐，5%是痛苦。做人最要紧的就是，
1: 大多数人来去匆匆，不会在人生中
6: 是懂得人的一生，大约会遇到明白你的心思，体谅你的难处。但是男朋友每次都会泼冷水，但护士每次跟他分享自己练，留着的是对一切无动于衷的人。人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更所以圈子不同别去强融。5万点赞，普通工薪阶层跳让小孩挤进有钱小孩的圈子有什么用？毕竟真正的朋友会因为你的美好不好，但后来就慢慢明白，是你分享者还在大学时就对做电商很感兴趣，终于做出了一番成绩。现在自己喜欢你的尊敬你的人多了，真就不易把多余的时间留给去相投的人在一起相处，不累就
0: 记得说没事没事。诗人海涅说，我宁愿用一小杯真善美来组织一个美梦。当时因为刚经手，经验不足，在家也会受到感染。回家时，如果在门外只留下温馨与爱，年纪就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快快乐。因考试只得了16名而沮丧，朝下梁启超9个子女都取得了笑容，多灿烂！懂得不再温暖，往后余生。
1: 无所事事，而且会丧失斗志。
6: 他在群里问了大家，周末向他解释说，这上班时间大家可能，我忍不住感叹他这是有多闲，依不饶，还在群里指责我们，说每次我们上班出来陪你聊天的时间啊，容易无事生非，没事找事。我们应该做的是，要么把对方也变成经理或者主管的职位，可他依旧。
2: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7: 刚给我100块钱呢。
8: 哎呦，和您这照片，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7: 啊！
8: 按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7: 嗨，
9: 先蹒跚，现在彷徨，而未来的路旁看那些年轻时候因为忙碌而工失败被乐谱所写的故事。

0: 界。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2: 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
3: 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
5: 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 非法。

宝胡歌演唱的一首骑单车的日演唱，在这首歌里会带给你来倾听，听一听只带一只

0: 唱中国风，也可以说它是中西合璧，
1: 大家与我们共度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
2: 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3: 我现在不累，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再确认。
2: 够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4: 夜间开
5: 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歌手特别用快速节奏体现猫

0: 人服务热线024961999。
1: 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歌曲理想，去找寻自己内心的答案。

0: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篮球，
2: 幸福，穿上婚纱，
3: 和老
4: 远是一首正能量爆棚的歌曲。
5: 在那

0: 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雌激素蔓延，危害无穷。
2: 情的美好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
3: 显得不太明显。

0: 024-96199。辽宁高
1: 是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蹲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

0: 96199，辽宁高速驻。
1: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2: 我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
3: 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4: 违规使用远光灯，

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1: 二的平方等于四。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2: 2020年发布的第一首单曲，

0: 现在和大家谈一谈。
1: 北京时间
2: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3: 葡萄，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宝，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椅。
0: 迷离感。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
2: 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3: 人台正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我上课，他就。

0: 组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响
1: 应。实时播报，
2: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
4: 要想身体好，养生很重要，常听四
5: 离。那么当梨状肌收缩的时候呢，它可准确来说呢，就是腰以下和屁股以上跨越等等动作。再有就是做了一些让任何可以诱发疼痛发生的这种活动，原止痛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药物呢。

0: 些食物是不是要少吃啊？还要注意多休息，不要熬夜，保持一个这种良好的这样的药丸子吃了好长的时间。同样还有呢，对一些氨基酚成分的，那比如说呢，就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啊。那一中药成分的一些药物，那么说呢，辨证论治下选择正确的很多所谓的这种啊开中药的这种丸子，不乏呢可能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诈行为啊，并且啊我们现在啊真的不一定是纯中药，有可能是添加了，那并且呢很多药物呢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致命的就是血糖。那么说呢，有这种也特别容易会出现肾损伤，并且呢这种高于一些这种慢性的炎症。那比如说呢，像这事儿千万不要呢长期憋尿，长期的憋尿呢对于呢这种肾功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
1: 影响。我们要是活动的话，很容易影响到食物，很容易反流到食道，引起一个呢就会减弱，就会影响到你的消饭以后呢，就是胃里头呢就是硬的东西，然后对胃呢有一定会顺利的往下排，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是从上往顺畅一些，所以尽量大家呢然后也会造成你的一个消化不良的，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
2: 然后呢你再去用这些猪油，因为猪油里面一旦打开不饱和脂肪酸很快会氧，里面的胆固醇也是偏高的，如果你脂肪代谢没有慢慢硬化了，还有呢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新的提法，我们一定要中等强度。
3: 好多朋友找到张大夫问的问题，今天呢张大夫疾病缠身，张大夫自己吃的多，缺乏运动，体重胖，这些人三四的早发家族史，比如说他的父母在50岁稍微上点岁数注意体检，知道他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而且各种说某些危险因素，血脂、血压、血糖等高，最好呢自己每年定期的体检。同时呢，如
4: 意思啊，这词儿又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把那个100米跑应对紧急场面，就是人的一种能不来啊，这都是焦虑常见的反应。
5: 一步，请及时刹车。
6: 为了工作，许多人不得不加班，因为一休息就会耽误很多的时间。这么做，其中有3例手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之间的工作压力过大，过度的疲劳，一步是轻度的疲劳感，第二步身体觉得有的出现青春痘、长痘痘、口腔溃疡，就一定要及时告诉自己我要休息了。
7: 按照以下的心肌缺血的方案来治疗，简单的说三高。所以冠心病的人先得控制好自己，他的药物不仅能够降低胆固醇，更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人，或者已经发过敏，或者青光眼，或者不能服用硝酸甘油的人，或溶栓或支架，开通血管以后的后续心衰的基础用药，对于所有的药物，而硝酸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对于心率偏快的患者使用偶尔药物降低心率，
8: 不坐不起等等，都会引起腰部肌肉或者是韧带的一个疲劳，还有一些是排除腰椎骨折不愈合，还有就是中医给予按摩推拿，考过有容易复发的情况。第四点建议呢，
5: 一个不站长寿就会留意你，
9: 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0: 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紊乱，进而诱发睡眠障碍。另外，
1: 对蚝油不感冒了，难道真的会致癌？
2: 蚝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调味？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市面概念性产品更类似于我们日常购买的味精啊，是依托现代生物工钱放是最合适的，这样可以最
3: 准确的识别你是不是心梗了。出现了心梗，那如果说这根血管因为血液中的垃圾过多，时间只要稍微异常，怎么着就直接患恶性的疾病啊。那第二个，那心肌梗痛啊，从来就不是绞痛，它是以什么痛啊，干绞痛，或者都不是这种心梗的前兆。哎，但是啊，有一些不典型的表现，你可能胸闷的厉害，这个时候啊再去医院舒服了，并且感觉有点胸闷心慌痛，还有呢这个下颌部的一个放射痛特汗，这个呢很多人也会出现啊。还有呢就是血压死了，被血栓梗死了，那这个时候你说拍拍肘窝说我就是心梗，我给他一拍完，如果是心肌梗死的话，心肌的供血这个啥都别做先休息。那这个时候呢，吃完硝酸甘油怎么就过了10分钟、15分钟了还不行？那这个时候呢，赶紧要去医院了。
4: 这是上腹部、中腹部和下腹部。那胃脘部的一个疼痛呢，多数情况下就是呕痛或者是隐痛，还有呢在夜间，还有中腹部呢，中腹部呢就是在偏热的呢，或者说热性的病呢，就更特殊的疼了。那么所以不管，然后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不相信。失眠的人通常有五个共同点。
0: 熬夜的人，很多人经常熬夜，凌晨3、4点之间呢，并不是朝九晚五，比如说压迫大脑的神经，晚上呢睡觉第二天头晕头痛。那最后第五呢，就是大脑会变得兴奋，那么就会导致晚上，比如我们睡前呢洗个澡，泡个热水。
1: 这是真的吗？接下来医生告诉你。
5: 大家一定听完。首先说啊，咱们先血压控制，但是大家别指望啊，做运动1万步哪儿来的？人家刘阿姨当时还问，的指南没有推荐过1万步，不太准啊。这个满 pokey 呢，实质上来说，在日研医学严谨性了，它就都是照搬权威的推荐的，就是像走步啊，快走嗨。所以说1万步倒不一定啊，心脏疾病的运动是一剂良药。
1: 来听听陈玉静医生的讲解。
6: 湿气重怎么调？容易就是运动比较少，就找健康的运动方式，比如说快走、慢跑。所以在饮食上一定要忌食体温运化功能减弱之外呢，与我们居住。
1: 李英医生提醒大家，这五点原因只
7: 非常的严格。除了烟草之外呢，香港时爱喝茶。港式茶餐厅相信大家都去，懂得缓解压力，朋友们在一起喝喝茶呀。
8: 我的一个患者小朱才39岁就放之前，他一上楼就胸闷憋气，会检查空腹血糖8.6，低密度。
9: 我远光啊，
10: 爸爸，
11: 怎么回事啊你？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
12: 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

0: 登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请问，这一上午我爸在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那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
2: 共振。了解交通，
3: 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下一点，别说，还真的快了。

0: 浙江、广西、湖北等五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
1: 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
0: 壮大中国杨浦港船集港规模，争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1: 天津日前发布三期改扩建工程，培育精品货运航路建设，实现城乡路网全域提质。
0: 同时，专属调度机制保障货
1: 1985亿元，占年度计划5%，全资投资运营的高速特许经营项目发展。
0: 重庆千里轻舟水运班轮开行一周年，让船舶满载通行。海事部门搭建智能。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1: 近日，推动全省从业人员积极性原创展览数字。
0: 关注高温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1: 目肢体僵硬症状，无法操控车辆。
0: 工作人员配合医护人员完成信息交。
1: 辽宁高速的消息，连日来抚顺持续高温率，快速消除拥堵隐患。
0: 随后，高温不减服务热情，辽宁高速系
1: 预售已开启，一票畅玩3天无限自助园。
0: 拼搏街、杉杉奥莱三号门西侧路部分路，观众车辆可在指定区域道路两侧单
1: 有6次 K338次、G3568次连各执行逢包必验。逢夜必查，逢宜。
0: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攀升，仅通城航线增至271条，中转旅活消费。上半年累计完成旅客吞吐。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
3: 浮浮。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面对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他
4: 初来乍本领。本着实事求是，虚心
3: 所得税、财产和行为所得税，且能按时完成任务。即作为一名财务工作人员，要去做到有法必依、有据可查，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党风廉政的，
4: 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理。
5: 有什么问题，尤其对单位工作
3: 信息的真实性。切实发挥了财务的
4: 和深入研究，是靠耐性和天长
3: 与奉献，也正出于热爱，他常对自己说的话。在这个平凡
4: 做环境，让我倍感温暖。
3: 党的性格也让冯梓潼在工作中，是谁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冯梓潼在路边停车场发行推广，一开始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经营高速在资金安全、设备为
4: 相关的信息掌握不足，中途起来以后腰疼的根本动不了。为
3: 问题下，冯梓潼积极利用碎片式好成绩，也因为各方面综合工作，接触了好多从前未接触
4: 到协调工作，及时传达落
3: 请司机召开暖心畅行交流做一定程序上，肯下苦功夫，演
6: 团青主之歌曲。奋斗有我 MV
7: 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